0: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1: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0: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0: 啥？你
1: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嘿，到账400多
0: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1: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2: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

0: 废话，执勤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1: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0: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1: 从零到一，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一年。
0: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

0: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四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你有没有想过，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那是赛里木湖，寂静湛蓝，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
1: 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去走六星街的夜域巷陌，二进赛里木湖，早上拍蓝冰大片，傍晚追落日剪影，
0: 走进纳拉提草原，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走进库尔德宁，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寻一段沉淀的时光。
1: 首第8天，每一天都是定制级领域，住5钻4钻酒店，乘豪华2+1陆地头等舱出行，当地美食享不停。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徽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0: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1: 徽州电台清肝大环线五月六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八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两晚五钻酒店，敦煌连住两晚四钻高标酒店。
0: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1: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回复清肝了解详情。
0: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2: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徽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3: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2: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3: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2: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徽州音乐广播，徽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3: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4: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5: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较上年增长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

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2026大洋洲国际武术邀请赛将于5月21号到25号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这也将是2032年奥运会举办地布里斯班首次迎来该项武术国际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白宫与来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举行闭门会晤，双方的会晤持续约2.5小时。特朗普在会晤后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此次会晤非常顺利，双方讨论了包括经贸在内的诸多议题，特别是关税问题。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徽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2: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
3: 去湖北
2: 看恩施大峡谷，清晨云雾缠绕山腰，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
4: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崖的翅膀倾泻而下，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
2: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一碗摔碗酒，摔出的是豪情，留下的是余香。
4: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
2: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更懂得生活的从容。
4: 徽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五天纯玩团，真纯玩，零购物，住四钻酒店，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特别赠送徽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

0: 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1: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0: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0: 啥？你
1: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哎，到账400多
0: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1: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2: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执勤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1: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2: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1: 从零到一，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一年。
2: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

0: 你有没有想过，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那是赛里木湖，寂静湛蓝，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
1: 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去走六星街的异域巷陌，二进赛里木湖，早上拍蓝冰大片，傍晚追落日剪影，
0: 走进纳拉提草原，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走进库尔德尼，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寻一段沉淀的时光。
1: 首飞八天，每一天都是定制级礼遇，住五钻四钻酒店，乘豪华二加一陆地头等舱出行，当地美食享不停。微信公众号贵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一门艺术。马路008，
3: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4: 微信好友南博丸提问：预算35万以内，需求是舒适和隔音好一点，无所谓油耗和保值率。目前开了英菲尼迪 QX50 和林肯冒险家，请帮忙分析推荐。
5: 推荐林肯冒险家，三大件过硬，优惠力度也大，不愁售后。英菲尼迪 QX50 的 CVT 变速箱满足不了舒适性，而且这个品牌能不能在中国市场长久存在，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虽说日常的保养有东风日产兜底，但有点擦碰事故换件的周期就够你头疼了，何苦徒增风险呢？
4: 微信好友乔哥贤提问：2014年的宝马5系，13万公里，最近出现传动系统故障报警，车子抖动厉害，换了火花塞、点火线圈，车子还是抖，请问该怎么维修？
5: 传动系统包括了离合器、变速箱、万向传动装置、传动轴等构件，但根据经验，宝马5系该故障还有可能包括燃油泵、喷油嘴、真空电磁阀、传感器等。师傅的维修方法有问题，他是按照车子抖动的故障帮你处理的，并没有检查你的传动系统。如果变速箱检查没有问题，要考虑油泵损坏，或者是油泵传感器损坏、点火线圈损坏，又或者是涡轮泄压阀损坏。
3: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塔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3: 14-57，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1262亿元，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民办园适龄儿童给予相应减免，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超过200亿元。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势态向好。第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途牛数据显示，超40%用户选择在五一前错峰出发，旅游热潮自4月28号开启，持续到5月4号，长达一周。亲子家庭成为假期出游的主力军之一，出游人次占比超50%。上海、北京、南京、杭州、广州、成都、三亚、西安、重庆、深圳成为亲子家庭出游的新头号。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3艘导弹驱逐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麦湾时遭到伊朗袭击，美军实施了反击。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

0: 心动了，怎么抢不列？
1: 锁定惠州电台9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0: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2: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3: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2: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3: 第三站弯曲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2: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回复暑假，
3: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你我多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整洁。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钻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灵芝还升级，2晚5钻酒店。
1: 布达拉宫。

0: 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转机，
1: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0: 羊卓雍措的蓝难道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1: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0: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仲恺五路到乔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三分钟。从利镇路到会台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六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

0: 里，通行时间大约三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2: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1: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2: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1: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2: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3: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
4: 去湖北
3: 看恩施大峡谷，清晨云雾缠绕山腰，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
5: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崖的翅膀倾泻而下，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
3: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一碗摔碗酒，摔出的是豪情，留下的是余香。
5: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
3: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更懂得生活的从容。
5: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五天纯玩团，真纯玩，零购物，住四钻酒店，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
6: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7: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五件人民法院审结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案例有外包公司非法获取280余万条患者个人信息、售卖艺人行程获刑等，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运输服务进口2302.1亿元，增长22.8%，在服务进口规模前五大领域中增速最快。由中国科学院牵头，联合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团队联合研发的国内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日前正式发布。这台量子计算机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升级为双核，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了关键支撑。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8号上午，没有大型船只在过去24小时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已经是自7号以来连续第二天没有大型商船通过该海峡。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你有没有发现，爸妈的朋友圈很久没更新了？不是他们不想发，是天天看到的都是那几条街、那几栋楼。
1: 今年给他们换本相册吧。
0: 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乘旅游专列出发，一路向北，3999元起，穿越东北五省，看长白山天池、呼伦贝尔大草原、漠河北极光；一路向西，4999元起，18天玩遍南北疆，赏喀什歌舞，闯独库公路，登帕米尔高原。
1: 全程不换布，医护随行，大件行李放车上。5、6月多团出发，他们只管看风景，其他的交给我们吧。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给爸妈预留个好位置。你带他们看过世界，这一次让世界去看看他们。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长湖东路，从金山大道到江东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四分钟。357省道，从205国道到麻西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七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权威。

0: 民虚战机，
1: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0: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1: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0: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抓环保就是抓生产力，就是抓民生。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0: 那么一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啊，
2: 这不就来了？
1: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春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顺涮羊肉，嗯，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

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广仁路，从惠民大道到金星街，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204线道，从惠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利镇路到惠台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
3: 去湖北。
2: 看恩施大峡谷清晨，云雾缠绕山腰，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
4: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
2: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一碗摔碗酒，摔出的是豪情，留下的是余香。
4: 狮子关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
2: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更懂得生活的从容。
4: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5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真纯玩，零购物，住4钻酒店，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
5: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6: 今明天南方降雨将短暂收敛，内蒙古东南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过程，同时北方气温开始强势冲高模式，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下周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暖热程度超过南方。近日，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馈源舱的巨型钢丝绳更换工作已启动。本次更换的6根国产钢丝绳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预计更换工作将持续到今年6月下旬。近段时间，各地2026年第一季度经济运行成绩单陆续揭晓，其中以4%的国土面积贡献全国1/4经济总量的长三角地区表现格外引人瞩目，长三角一市3省的经济增速全部跑赢全国大盘。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3月，德国对美国出口额环比下降7.9%，同比下降21.4%，创下自2020年6月以来最大同比降幅。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1: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0: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0: 啥？你
1: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嘿，到账400多
0: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1: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2: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只请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1: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2: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1: 从零到一，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一年。
2: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204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四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

0: 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1: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2: 惠州电台青甘大环线五月六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八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两晚五钻酒店，敦煌连住两晚四钻高标酒店，
0: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2: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1: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0: 志愿服务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距离我们很远的事情，它时刻发生在我们身边。陪空巢老人过节，为贫困山村儿童捐赠一本书、献血等等，都是爱的体现，都是发生在身边的志愿服务。普及志愿服务理念，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0: 好消息，好消息！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挂牌成立了。
1: 老朋友号旅游列车即将发车，首站一路向北，
0: 去东北。
1: 北极光专列，15天穿越东北三省、内蒙、河北，3999元起看山海关、海景、红海滩、长白山天池、呼伦贝尔大草原、漠河北极村。尝烤全羊、铁锅炖、满洲八大碗、东北饺子宴，真正一线多游，不留遗憾。
0: 游西北，
1: 南北疆空调专列，18天玩遍天山天池、喀纳斯河木、帕米尔高原、赛里木湖、独库公路，还有喀什歌舞民俗盛宴，只要4999元起。专列直达，全程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医护人员一路随行，老朋友出游，安全又省心。
2: 5月6月多团出发，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了解线路详情。
1: 人生就像一列前行的火车，重要。

0: 的不是终点，而是谁陪你看了窗外的风景。你有没有想过，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那是赛里木湖，寂静湛蓝，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
1: 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去走六星街的夜域巷陌，二进赛里木湖，早上拍蓝冰大片，傍晚追落日剪影，
0: 走进那拉提草原，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走进库尔德宁，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寻一段沉淀的时光。
1: 双飞八天，每一天都是定制级礼遇，住五钻四钻酒店，乘豪华2+1陆地头等舱出行，当地美食享不停。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安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204线道从汇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利镇路到汇台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
2: 去湖北
1: 看恩施大峡谷，清晨云雾缠绕

0: 山腰，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
1: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崖的翅膀倾泻而下，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
0: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一碗摔碗酒，摔出的是豪情，留下的是余香。
1: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
0: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更懂得生活的从容。
1: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五天纯玩团，真纯玩，零购物，住四钻酒店，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
2: 破坏国家电信电力广电设施，必遭严惩。
3: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7.5%和1.1%。司法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十四五”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积累性成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就俄乌停火及交换战俘发表评论说，俄方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提议，将于9号到11号停火期间，俄乌各交换1000名战俘。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马路008，
3: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4: 微信好友南博丸提问：预算35万以内，需求是舒适和隔音好一点，无所谓油耗和保值率。目前开了英菲尼迪 QX50 和林肯冒险家，请帮忙分析推荐。
5: 推荐林肯冒险家，三大件过硬，优惠力度也大，不愁售后。英菲尼迪 QX50 的 CVT 变速箱满足不了舒适性，而且这个品牌能不能在中国市场长久存在，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虽说日常的保养有东风日产兜底，但有点擦碰事故换件的周期就够你头疼了，何苦徒增风险呢？
4: 微信好友乔哥贤提问：2014年的宝马五系，13万公里，最近出现传动系统故障报警，车子抖动厉害，换了火花塞、点火线圈，车子还是抖，请问该怎么维修？
5: 传动系统包括了离合器、变速箱、万向传动装置、传动轴等构件，但根据经验，宝马五系该故障还有可能包括燃油泵、喷油嘴、真空电磁阀、传感器等。师傅的维修方法有问题，他是按照车子抖动的故障帮你处理的，并没有检查你的传动系统。如果变速箱检查没有问题，要考虑油泵损坏，或者是油泵传感器损坏、点火线圈损坏，又或者是涡轮泄压阀损坏。
3: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从205国道到利镇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

0: 时间大约两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哎呀，我刚刷完这个五一假期的旅游实况，我整个人都看懵了。哎呀，那人忒多。有朋友说了，说你去爬泰山去，好嘛，你脸可以贴着前面人屁股走。

啊，冷门的小城市现在彻底火了，酒店的价格飙升到了平时的3倍不止。而大家伙印象里边高消费的北上广深等等一线城市，反倒成了假期捡漏的宝地。5星级酒店跌到了700块钱就能住，性价比还挺高。那有的朋友可能说了，700块钱一晚上也不便宜。朋友，你要知道以前的北京、上海五一的房价可不止这个数啊。所以说这波行情就非常魔幻，让很多游客也是措手不及啊。今年五一啊，全国旅游市场最颠覆认知的就是这个冷门小城它不冷了。过去几年啊，小众目的地一直是假期避坑的天花板啊，短视频攻略疯狂安利啊，说这儿人少景美，物价亲民，不用扎堆热门景区就能拥有松弛感的旅行啊，让大伙先信，只要往小地方跑就能躲开人潮，吃得开心，住得划算。但是今年五一这套不灵了。举个例子啊，比如刚才我提到我的母校所在地大连啊，大连下边有一地儿叫旅顺，有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啊，大连旅顺口区是历史爱好者私藏的一个小众宝地。以前的攻略都说，哎，这儿游客稀少啊，假期不用排队。确实，人景色也好，人沿海啊，对不对？旅顺的海再往南啊，跨过渤海湾就是山东了啊，东北最南端啊。但是5月1号当天啊，旅顺博物馆外大排长龙，游客足足等了30分钟才进场。原本安静的老街和景区全是人流啊，吃饭啊、逛景点都得排队，哪儿小众了呀？更离谱的是房价，平时啊，旅顺那边的酒店呢，一晚上100来块钱都不一定能住得满，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啊。5月1号当晚，旅顺的酒店涨到了450块，价格翻了3倍。啊，即便是如此，很多酒店房源依旧紧张，你甚至晚定你都没有房。这是旅顺。另外，我们辽宁还有座城市啊，以烧烤闻名啊，辽宁锦州，就是那个说话质疑全世界锦州啊，这儿啥吃上我们家吃饭，大碴粥咸鸭蛋呢，那个辽宁锦州啊，也没有逃过爆火的命运。不少人冲着锦州烧烤而来，觉得这座城市呢不算传统的旅游景点啊，不会人挤人。结果呢，义县奉国寺里边游客是肩膀擦肩膀，人流量堪比平时的故宫啊，全国各处的游客蜂拥而至，把小众景区硬是挤成了网红打卡地。平时当地的快捷酒店一间也就是150块左右，五一的时候也是升到了400-500啊，溢价2-3倍，让很多专程来避坑的游客直呼失算呢。辽宁这样，像什么宁夏中卫啊，啊，云南普洱啊，这些地方的机票量也是直接翻倍了啊。山西的忻州、四川的攀枝花，这些地方的增长超过了60%。锦州、香格里拉、新疆图木舒克等等小众城市全部都跻身增长前列。那些曾经无人问津的小城，今年五一是彻底火爆了呀。哎呀，这五一出游的行情彻底说明了，好风景不该被埋没，小众小城的爆火是必然的，而一线城市放下身段降价是市场灵活应变的结果。对于游客来说，这假期旅游的意义从来都不是打卡了多少景点，而是舒适自在，不被折腾。今年五一最会玩的人早就已经不在小城市排队了，而是在一线城市的5星酒店里把泳池当作马尔代夫啊。然后小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同学们会互相比较这个伞啊，不是说攀比啊，而是说看谁的伞那个花样是什么样的。小学生嘛，对吧，总是喜欢这个雨伞上有些图案，你给他拿一透明的他不要。然后最近有一个热搜叫啥呢，叫雨伞羞耻症。很多网友看完啊，说这不就是世界上另外的我吗？啊，合着不止我一个人，撑把伞都觉得浑身不自在。明明只是下雨天最普通的工具，但是在很多人眼里边，这雨伞一不小心就变成了显眼包制造机了。啊，太花的不敢打，太大的怕挡路，太特别的呢怕被别人盯着看。甚至啊，走在人群里边，伞面稍微晃一下，都觉得全世界都在盯着自己，嘴上就觉得哎呀，好羞耻啊。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雨伞羞耻症？简单来说啊，雨伞羞耻症呢，就是撑伞的时候莫名的感觉到尴尬不自在，怕引人注目的一种小情绪啊，一撑开啊就想找地方。
其实呢，这不是伞有问题。

0: 是人心太敏感了。伞的图案太可爱吧，怕被人说幼稚。颜色太亮吧，怕走在路上扎眼。伞太大呢，怕碰着别人，怕挡路。啊，伞太旧呢，有点破，怕让人觉得寒酸。甚至你煮一个那个透明伞呢、长柄伞呢、古风伞呢，都能让人觉得你好像你这有点老古板。有网友调侃啊，他说我以前一直以为只有我撑伞会尴尬，啊，原来大伙都一样。还有人说啊，下雨天宁愿淋点雨，也不想撑那把太显眼的伞。所以你看，明明是用来遮风挡雨的玩意儿，偏偏成了社恐人士的社交刑具。说起这个雨伞羞耻啊，每个人心里边其实都有一把童年限定，青春专属。最有代表性的，我觉得就是以前那种老式的格子伞。啊，上学那会儿，我们班几乎有一半同学都是用这种格子伞，啊，红黑格的，蓝黑格的，黑白格的，啊，红蓝格的，反正各种格子，啊，款式呢很统一，撞伞率比撞衫都高。而且那时候大伙上学你都穿校服对吧，你撑着这伞说你放学之后说家长接孩子是最苦的啊，孩子都穿校服啊，都一样的，然后你都打着一样的伞，你下雨天你就很难认出自己的孩子来啊。然后我小的时候特别羡慕一种什么呢，同班同学有煮那种特别大的伞的啊，一打开之后呵好嘛，那一个伞底下站四五个人。有一回我班有个同学啊，整那个大伞也不折叠，就直杆的伞，哗一打开之后底下站七八个人。后来知道他把学校小门口那个小卖部老板的那个伞给拿走了。另外呢，透明伞对吧，这很有氛围。上初中之后很多同学喜欢那种伞了啊，雨天撑着能看见那个雨丝落下啊，街景逐渐模糊，非常文艺啊。再戴着耳机提起裙边，踮起脚尖，让我的手轻轻搭在你的肩。这时候有同学过来喊你一下，你就得回头瞪他一眼。第一，我不像喂。然后啊，其实很多人的雨伞羞耻症长大了反而不治而愈了啊，自个儿就好了。小时候害怕与众不同啊，拼命藏起个性。伞越普通越好，越低调越安心。长大之后却反过来了啊，这伞越特别越抽象越奇怪就越喜欢。有人专门买那种搞怪图案的伞啊，还有人喜欢那种长柄的古风伞，还有人呢喜欢那种颜色跳脱的设计啊，也不怕别人看着不舒服啊，自己也不觉得突兀，就自己开心用着顺眼就行了。其实哪有什么真正的雨伞羞耻症啊，不过是年少的时候心里边那点小九九，敏感又可爱的小情绪。我们在意别人的眼光，害怕自己不合群，担心被关注，所以啊连一把伞都要反复的纠结。但是那些撑伞的雨天，一起躲雨的伙伴，家人递过来的伞面，放学路上被雨水打湿的衣角，早已经变成了难忘的回忆了。哎，不知道各位啊，记忆里边最难忘的那把伞是什么样子，是格子伞、大伞还是透明伞？欢迎大伙儿在咱们的群里边接龙互动哦。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1: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2: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前两天有一个新闻给我乐完了啊，说山东有这么一伙跨省盗墓贼呀，本来想着趁着月黑风高啊开个墓赚一笔，点儿都踩好了，说这个墓是谁呢，是明代的一个将军的墓，结果土还没挖明白呢啊，让人当场摁下啊，就是相当于是摸金校尉直接翻车了。说三月份的时候，山东有这么一伙盗墓贼啊，有一天晚上深夜的山里啊，那是阴风刺骨，几个黑影鬼鬼祟祟的蹲在半山腰，眼神里边全是对一夜暴富的渴望。带头的张某某呢是本地人，没有固定工作，偶然呢听村里边老人说了，说咱们山上有一座明代。

0: 将军墓，里边陪葬着很多这狗头金呢、啊。谁要是能捡着，那这一辈子这不用想了。瞬间，这哥们儿就动了歪心思。但是呢，他不懂盗墓，他就有这个信息呀、啊，他不懂盗墓，怎么办呢？转头打开了短视频平台，搜索专业勘探。哎，你看这玩意儿，你短视频上面，但凡你能搜着那个盗墓教你盗墓的，我跟你说，连他带你都得进去，知道吧？关键他搜着的他还真信，啊，大数据给他推来了一位行家，啊，叫马某某。你看大数据很懂你，他还知道给你推推子啊，推搭子啊。这个马某某啊，表面上是挖机司机，暗地里边啊干着盗墓的勾当，已经有三年了。这一趟来呢，他还拉来了三个有前科的同伙。啊，几个人一拍即合，分工放风勘探挖掘，大干一场。3月9号的深夜，五个人摸黑上山。张某某蹲在高处放风，自以为藏得严严实实，能监控四周动静，但是他就没抬头瞅。就在这几个人热火朝天挖盗洞的时候，一阵低沉的轰鸣声划破夜空，警用无人机带着灯光低空飞来。干啥呢？你们几个把手举起来。几个人吓得四散逃跑，但是地面警力早已经被无人机引导着完成包抄。3月10号凌晨1点多，五名嫌疑人悉数落网，连所谓的狗头金长啥样都没见着。这事儿传到网上去，很多网友都笑完了，说现在无人机不光能送外卖啊，还能兼职守墓。老祖宗的坟那真不是谁想碰就能碰的。其实啊，这不是无人机第一次拿捏这种笨贼了。现代警务当中啊，无人机早就已经成为了标配，专门终结犯罪分子深夜人静好作案的幻想。山东警方呢就分享过不少的案例啊，这是临沂警方分享的。说去年夜间抓赌啊，赌博吧，两名嫌疑人翻墙逃跑啊，躲在顶楼还有草垛里边。地面民警搜了好几遍都没找到，结果无人机升空，红外热成像一照，两个清晰的热源立马现形。民警顺着指引一抓一个准儿啊，嫌疑人被抓的时候一脸懵的，完全想不通自己藏得这么好，怎么就被发现了。另外还，
1: 你有没有想过，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那是赛里木湖，寂静、湛蓝，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
2: 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去走六星街的异域巷陌，二进赛里木湖，早上拍蓝冰大片，傍晚追落日剪影，
1: 走进那拉提草原，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走进库尔德宁，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寻一段沉淀的时光。
2: 双飞8天，每一天都是定制级礼遇，住5钻4钻酒店，乘豪华2+1陆地头等舱出行，当地美食享不停。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G57 向道，从湖岭路到惠州大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人民三路，从人民路到人民二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2: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1: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2: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清肝了解详情。
1: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3: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今年第一季度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1.2%，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中国首家电影音乐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8号正式对外开放。该馆位于厦门鼓浪屿美国领事馆旧址，由鼓浪屿管委会与中国电影资料馆联合共建。这座建筑于1929年建成，2017年被列入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世界文化遗产构成要素，这也是该建筑修缮活化后首次正式对外开放。美国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当地时间8号裁定，此前弗吉尼亚州公投通过的重新划分选区方案无效。在当天的裁决中，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7名法官以4-3的结果裁定重新划分选区方案违法。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1: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0: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0: 啥？你

0: 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嘿，到账400多
1: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0: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2: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执勤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0: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2: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0: 从零到一，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一年。
2: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凯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滨江东路，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有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四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讲文明树新风，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金石一路从惠州大道到惠民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好消息，好消息！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挂牌成立了。
4: 老朋友号旅游列车即将发车，首站一路向北，
3: 去东北。
4: 北极光专列，15天穿越东北三省、内蒙、河北，3999元起看山海关、盘锦红海滩、长白山天池、呼伦贝尔大草原、漠河北极村、长烤全羊、铁锅炖、满洲八大碗、东北饺子宴，真正一线多游，不留遗憾。
3: 游西北，
4: 南北疆空调专列，18天玩遍天山天池、喀纳斯河木、帕米尔高原、赛里木湖、独库公路，还有喀什歌舞民俗盛宴，只要4999元起。专列直达，全程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医护人员一路随行，老朋友出游，安全又省心。
5: 5月6月多团出发，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了解线路详情。
4: 人生就像一列前行的火车，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谁陪你看了窗外的风景。
6: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7: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教育部今天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延续平稳向好运行态势。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连续2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8号发布的半年度金融稳定报告显示，美联储正密切关注资产值过高和金融杠杆等风险因素。报告还提到，人工智能和地缘政治问题可能带来的风险，3/4的受访者将地缘政治风险列为首要担忧，约70%的受访者认为石油危机与战争有关。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灵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7天还是卧飞9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金石一路从惠州大道到惠民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
2: 去湖北，
1: 看恩施大峡谷，清晨云雾缠绕山腰，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
3: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
1: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一碗摔碗酒，摔出的是豪情，留下的是余香。
3: 狮子关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
1: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更懂得生活的从容。
3: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真纯玩，零购物，住4钻酒店，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

0: 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1: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0: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1: 第三站弯曲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0: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1: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3: 一门艺术，
2: 马路008，
1: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4: 微信好友南博湾提问：预算35万以内，需求是舒适和隔音好一点，无所谓油耗和保值率。目前开了英菲尼迪 QX50 和林肯冒险家，请帮忙分析推荐。
5: 推荐林肯冒险家，三大件过硬，优惠力度也大，不愁售后。英菲尼迪 QX50 的 CVT 变速箱满足不了舒适性，而且这个品牌能不能在中国市场长久存在，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虽说日常的保养有东风日产兜底，但有点擦碰事故换件的周期就够你头疼了，何苦徒增风险呢？
4: 微信好友乔哥贤提问：2014年的宝马五系，13万公里，最近出现传动系统故障报警，车子抖动厉害，换了火花塞、点火线圈，车子还是抖，请问该怎么维修？
5: 传动系统包括了离合器、变速箱、万向传动装置、传动轴等构件，但根据经验，宝马五系该故障还有可能包括燃油泵、喷油嘴、真空电磁阀、传感器等。师傅的维修方法有问题，他是按照车子抖动的故障帮你处理的，并没有检查你的传动系统。如果变速箱检查没有问题，要考虑油泵损坏，或者是油泵传感器损坏、点火线圈损坏，又或者是涡轮泄压阀损坏。
1: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988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广仁路，从金星街到惠民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2: 惠州电台青甘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3: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2: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3: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4: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5: 3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集成电路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

24.3%。五一期间，市场监管总局以乐享五一点检同行为主题，组织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惠民生活动。围绕群众关心的食品种类，全国市场监管部门迅速开展抽检工作，累计抽检各类食品13659批次，检出不合格样品290批次，不合格率2.21%。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7号在希腊雅典发布《文化赋能论：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文化自觉智库报告》，深刻阐明中国高扬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文化之帆，系统解析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成逻辑、中国实践方法论与全球启示。伊朗8号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就草案内容召开了多次会议，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1: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0: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0: 啥？你
1: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哎，到账400多
0: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1: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2: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只请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1: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2: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1: 从零到一，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一年。
2: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嘿，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3: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2: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3: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2: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3: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0: 反复较劲，也习惯性的冷面。
1: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惠泽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0: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
1: 去湖北
0: 看恩施大峡谷，清晨云雾缠绕山腰，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
2: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
0: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一碗摔碗酒，摔出的是豪情，留下的是余香。
2: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
0: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更懂得生活的从容。
2: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五天纯玩团，真纯玩，零购物，住四钻酒店，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河东一路，从桂花路到新河东六路辅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那是赛里木湖，寂静湛蓝，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
4: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去走六星街的夜域巷陌，二进赛里木湖，早上拍蓝冰大片，傍晚追落日剪影，
3: 走进纳拉提草原，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走进库尔德尼，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寻一段沉淀的时光。
4: 首飞8天，每一天都是定制级领域，住5钻4钻酒店，乘豪华2+1陆地头等舱出行，当地美食享不停。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5: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6: 国家发展改革委8号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14、57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司法部日前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执法码涵盖体检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由政府赋码、企业扫码、行政检查必须亮码。8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在当地时间的5月8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升及中东冲突引发的市场中断影响，4月世界粮食大

0: 你有没有发现，爸妈的朋友圈很久没更新了？不是他们不想发，是天天看到的都是那几条街，那几栋楼。
1: 今年给他们换本相册吧。
0: 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乘旅游专列出发，一路向北，3999元起，穿越东北五省，看长白山天池、呼伦贝尔大草原、漠河北极光；一路向西，4999元起，18天玩遍南北疆，赏喀什歌舞，闯独库公路，登帕米尔高原。
1: 全程不换布，医护随行，大件行李放车上。5、6月多团出发，他们只管看风景，其他的交给我们吧。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给爸妈预留个好位置。你带他们看过世界，这一次让世界去看看他们。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长湖东路，从金山大道到江东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人民三路，从人民路到人民二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河东一路，从桂花路到新河东六路辅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3: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1: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3: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清肝了解详情。
2: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机场路，从812乡道到三环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有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四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好消息，好消息！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挂牌成立啦！
1: 老朋友号旅游列车即将发车，首站一路向北，
2: 去东北。
1: 北极光专列，15天穿越东北三省，内蒙、河北，3999元起看山海关、盘锦、红海滩、长白山天池、呼伦贝尔大草原、漠河北极村，尝烤全羊、铁锅炖、满洲八大碗、东北饺子宴，真正一线多游，不留遗憾。
2: 游西北。
1: 南北疆空调专列，18天玩遍天山天池、喀纳斯河木、帕米尔高原、赛里木湖、独库公路，还有喀什歌舞民俗盛宴，只要4999元起。专列直达，全程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医护人员一路随行，老朋友出游，安全又省心。
3: 5月6月多团出发，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了解线路详情。
1: 人生就像一列前行的火车，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谁陪你看了窗外的风景。
4: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5: 中央网信委印发《服务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以来，多平台对照负面清单自查自纠，优化算法。相关优化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6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国家网信办等3部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从夯实发展基础、守牢安全底线、强化应用牵引、建设创新生态4个方面提出举措。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等。在当地时间的8号，伊朗外长称，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比2月28号增长20%。以上是本档新闻的。

0: 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1: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0: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1: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0: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1: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人民四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机场路从812乡道到三环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
2: 去湖北
1: 看恩施大峡谷，清晨云雾缠绕山腰，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
3: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
1: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一碗摔碗酒，摔出的是豪情，留下的是余香。
3: 狮子关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
1: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更懂得生活的从容。
3: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真纯玩，零购物，住4钻酒店，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

人家不是搁这建房子吗？啊，磨磨唧唧的。我跟你说啊，外面都满了，把这板凳给我整起来。

0: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款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徽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那是赛里木湖，寂静湛蓝，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
3: 徽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去走六星街的异域巷陌，二进赛里木湖，早上拍蓝冰大片，傍晚追落日剪影，
2: 走进纳拉提草原，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走进库尔德尼，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再转一转静谧的黄药，寻一段沉淀的时光。
3: 双飞八天，每一天都是定制级礼遇，住五钻四钻酒店，乘豪华2+1陆地头等舱出行，当地美食享不停。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1: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0: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0: 啥？你
1: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嘿，到账400多
0: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1: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2: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执勤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1: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2: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1: 从零到一，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一年。
2: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

0: 总有那么一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啊，
2: 这不就来了？
1: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春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顺涮羊肉，嗯，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南二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204线道从立镇路到会台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连素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期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4: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3: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4: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3: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4: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5: 军民同创双拥模范城，携手共建幸福惠州。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风。灵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转机。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

0: 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龙山七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南二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

0: 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连素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0: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款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0: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0: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2: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0: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1: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0: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清肝了解详情。
2: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你有没有发现，爸妈的朋友圈很久没更新了？不是他们不想发，是天天看到的都是那几条街、那几栋楼。

0: 给他们换本相册吧。
1: 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乘旅游专列出发，一路向北，3999元起，穿越东北五省，看长白山天池、呼伦贝尔大草原、漠河北极光；一路向西，4999元起，18天玩遍南北疆，赏喀什歌舞，闯独库公路，登帕米尔高原。
0: 全程不换布，医护随行，大件行李放车上。5、6月多团出发，他们只管看风景，其他的交给我们吧。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给爸妈预留个好位置。你带他们看过世界，这一次让世界去看看他们。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龙山七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违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2: 惠州电台青甘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

0: 长得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两碗五钻酒店，敦煌连住两碗四钻高标酒店。
1: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0: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清甘了解详情。
1: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1: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5: 如果说柯南·道尔塑造出福尔摩斯，开创了侦探小说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那么阿加莎·克里斯蒂则是世界侦探小说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他笔下的大侦探波洛在侦探小说的历史上熠熠生辉。那根据这两位侦探小说大师名著改编的电影也都获得了极高的荣誉和关注度。2017年11月10日再度翻拍的影片《东方快车谋杀案》在中国和美国两地同时公映。那么说到这部影片之前，我想很多人都还记得1974年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那么为什么那一版会被誉为经典之作呢？您是否还记得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什么故事吗？我是英超。东方快车谋杀案可以说是第一部以巨星云集的方式拍摄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他在艺术上和票房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因此被后来的侦探片所模仿。这部拍摄于1974年的电影集中了大量老牌明星或当时正走红的新人，其中至少有六位是奥斯卡奖的得主。饰演波洛的阿尔伯特·芬尼是活跃在英美两国的资深演员。1961年他因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晨中的出色表演获得英国电影学院最佳新人奖。1963年他在奥斯卡获奖大片《汤姆·琼斯》中扮演汤姆·琼斯，并且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后来又以《东方快车谋杀案》等影片三获提名。他后来的重要作品包括《永不妥协》《大鱼》。那么影片中最负盛名的演员当属扮演瑞典女教师格丽塔的英格丽·褒曼。1944年她因为《煤气灯下》一片第一次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后来她在两部著名的希区柯克悬念片《爱德华大夫》和《美人计》中担任主角。后来她在《安娜·斯塔西亚·真假公主》当中的表演为她赢得第二尊奥斯卡奖。《东方快车谋杀案》是他再次获奖，不过是最佳女配角奖。1982年8月29日，他67岁生日那一天，英格丽·褒曼因乳腺癌去世。虽然我们在广播中无法看到他们精湛的演技，但陆建义、冯宪珍、廖京、张云明等著名的配音演员的声音演出，照样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影片惊险的氛围。所以说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意志经典。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引人入胜的影片。大侦探波洛在处理完一件非常棘手的案子后，通过他的老朋友国际客车公司的董事布克先生，他才坐上了回国的火车。在列车上，波洛结识了车上的其他乘客，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阶层，这让这位来自比利时的大侦探感觉非常有趣。这其中就包括波洛见过的面目和眼神有些邪恶的雷切特先生。这时雷切特也发现了这位大侦探波洛先生，并告诉他自己正受到生命的威胁，有人给他寄了几封恐吓信想杀死他。波洛因为对他并无好感，面对他提出的用高额酬金让他保护自己的条件不为所动，拒绝了他。第二天波洛起床后发现列车因大雪被阻在了前南斯拉夫的文科夫妻和布罗特之间。在议论纷纷诉苦的旅客当中，波洛得知 昨晚列车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被害者就是那位曾向他寻求帮助的雷切特先生，而他立刻来到了案发现场。经过调查，伯洛得知雷切特原名为卡塞蒂，是一伙绑架集团的成员。在一次绑架案中，他们在得手之后，把绑架对象一位上校的女儿残忍地杀害了。小女孩的父母阿姆斯特朗夫妇因为无法承受这个打击，双双自杀。他家的保姆也因不甘被警方怀疑为绑匪共犯而跳窗自杀。而这位绑架案的主犯之一卡塞蒂，却依靠他大量的金钱和法律上的不完善，逃脱了法律上的制裁。波洛面对这样一位罪行累累的杀人犯，本无意调查，可是不调查清楚就会直接影响老朋友布克的客车生意，波洛只得临危受命，开始了东方快车谋杀案的调查工作。通过种种迹象，波洛排除了外来作案的可能，把目标锁定在卧铺车厢上的12位旅客以及一位乘务员身上。而波洛在现场也收集到很多可疑的证据，他们有一条高档的手帕，手帕上有大写的 H， 一根烟斗的通条，从哈巴德太太提包中找到的凶器一把匕首，一位列车制服上的纽扣，一封恐吓信，一块表蒙被击坏而表针停在 1.1 克的怀表，一些被烧黑的纸片等等。所有这些阿姆斯特朗上校的朋友和关系人都严重涉及谋杀卡塞蒂。为了公布真相，波洛将所有相关的人请到了他的包厢。
3: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已经知道一个令人厌恶的杀人凶手被谋杀了，也许他是罪有应得。怎么被杀的？有一个简单的结论，也有证据证明凶手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哈伯特太太说，凌晨1点15分有人藏在他的包厢里，后来他在床边发现了一颗列车员制服上的纽扣，史密特小姐发现有人将一套列车员制服放进了他的提箱里，尺寸显然不是皮埃尔的，上面还少了一颗纽扣。在制服的裤兜里有一把备用的钥匙，后来哈伯特太太又发现了这把血迹斑斑的匕首，康斯坦丁医生确认这就是谋杀者用的凶器。事实很清楚，凶手化妆成列车员，在贝尔格莱德车站上车，用这把钥匙轻松地进入了拉切特的房间，把他捅死了。由于火车被大雪封住，他扔下了制服和匕首，悄悄地溜走了。那么他是谁？我有点同意佛斯卡雷里先生的意见。
4: 可是这就完了？
3: 哦，不不不不不，还没有完。我说过这是一个简单的结论，接下来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不过听我说第二个结论的时候，别忘了我的第一个结论。让我们暂且假设那个神秘的陌生人根本就不存在，这完全有可能。那么凶手肯定就是加莱车厢里的某一个或者是某几个人，就是说凶手现在就在餐车上。我们先不去追问他是怎么被谋杀的，首先弄清楚为什么谋杀，这很关键。在座的各位对臭名昭著的阿姆斯特朗案都有所耳闻，这我并不惊奇。但是我必须承认，当我询问第一位旅客麦克恩时，我感到很吃惊，因为他在激动之余承认他认识阿姆斯特朗夫人，虽然认识不深。
6: 他非常温柔，也很害怕，但他仍然关心我这个想当演员的年轻人。
3: 麦肯先生说他不知道拉切特就是卡塞蒂，他是否在说谎呢？或许他做拉切特的秘书就是计划为阿姆斯特朗夫人报仇呢？这样我就只有希望在询问其他旅客时看到光亮。 可当我开始询问他们的时候，这

0: 光亮却像麦克白的台词说的暗淡了。当我告诉德拉克米洛夫公爵夫人说我知道她就是阿姆斯特朗夫人的教母时，她对我后来提问的回答既不准确又含糊不清。我从报上了解到的甚至比她这位经常登门拜访的老朋友知道的还要多。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Somebody tell me how you feel, something.

0: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1: 没有一个司机吗？
2: 有司机先生，虽然我有司机，从来没有用过他。
1: 你在回避。阿姆斯特朗夫人的贴身女仆叫什么名字？
2: 我总是和我自己的女仆一起旅行，没有必要跟阿姆斯特朗夫人的女仆说话。
1: 又在回避。我又问关于男仆的情况。
2: 我以为他是上校的印度，怎么说来着？勤务兵。
1: 确切地说，阿姆斯特朗上校是英国驻印度军队的军官，他应该有一位英国勤务兵，就像贝多斯，为他个人需要服务。只有印度军队里的军官，像阿布斯诺特上校，才会有印度勤务兵。我问他阿姆斯特朗夫人妹妹的名字。
2: 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1: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问阿姆斯特朗夫人秘书的名字。
2: 她是弗利波蒂小姐。
1: 啊哈，不可能。这位公爵夫人似乎做起文字心理游戏来了。弗利波蒂是伦敦一家最有名的女士商店的一位合伙人的名字，这家商店也许还是公爵夫人资助的。另一位合伙人德奔汉。德奔汉和弗利波蒂，莫非公爵夫人在为我们这位在巴克

0: 达娇速记的德本汉小姐隐瞒什么？她如果能告诉我们阿姆斯特朗夫人妹妹的名字，我将告诉你们她的教名和归姓。当我问德拉格米洛夫公爵夫人，她是否能够告诉我她教女阿姆斯特朗夫人的教名的时候，她作为教母不可能再推说不知道了。于是她回答说：“
1: 格林伍德。”
0: 格林伍德德语是格朗沃德，公爵夫人的迟疑使我相信格朗沃德就是她的教女阿姆斯特朗夫人的真实归姓，而安德烈尼尔夫人正是阿姆斯特朗夫人幸存的妹妹，她的教名是海伦娜，不是艾莲娜，海伦娜。她在哪儿丢了她教名的开头字母 H 的呢？是在她丈夫护照上用一点奶油轻易地涂掉的。为什么要涂掉这个 H 呢？因为她和她的丈夫唯恐这个带开头字母的 H 的手绢会使我怀疑她是这桩谋杀案的同谋。
2: 这个手绢不是我妻子的。
0: 对对对对，当然不是。对对对，请坐，请坐。不，她既不是哈利亚特·贝琳达·哈伯的太太的，也不是希尔德加的史密特小姐的。她的高贵的品德就是忠诚。
3: 这个开头字母不对。
0: 公爵夫人的首姓是什么？
3: 娜塔莉亚先生，是个俄国名字。
0: 啊，俄语中大写字母 E 就很像我们英文的大写字母 H。公爵夫人，这块华贵的手绢不应该再做展览品了，应该交给你的女仆洗一洗。或许希尔德加的不是您真正的女仆，或许我的鼻子对美味佳肴很敏感，所以我试探了一下。你是个好厨师，不是吗？
3: 夫人们都这么说。
0: 如果您是夫人的女仆，您的夫人们是不会发觉您是一个好厨师的。像史密特这样的好厨师，一定是阿姆斯特朗家的。最后，你们大家都仔细地看一看，在这节车厢里有谁了解或曾经卷入阿姆斯特朗家的家事呢？第一位是麦肯先生，他在绑架那段时间里还在热衷地效力于阿姆斯特朗夫人。第二位是德拉格米洛夫公爵夫人，她是阿姆斯特朗夫人慈爱的教母。第三位是安德烈尼尔伯爵夫人，她是阿姆斯特朗夫人亲爱的妹妹。第四位是安德烈尼尔伯爵，她是海伦娜忠实的丈夫和阿姆斯特朗夫人忠实的妹夫。第五位是希尔德加的史密特，是阿姆斯特朗夫人的好厨师。第六位迈瑞德本汉，是阿姆斯特朗夫人的忠实秘书。
2: 你对德本汉小姐纯属推测。
0: 我根本不用问德本汉小姐是否在美国待过，因为我询问她的时候他说：“
3: 我可以随时给我的律师打电话。”
0: 而一个从未在美国待过的英国女人只会说：“我可以随时打长途电话给我的法律顾问。”哼。此外，我必须感谢抽烟斗的阿布斯诺特上校，他的一句话终于化解了我对这个异常复杂案子的重重疑团。先不说他否认在印度和阿姆斯特朗上校说过话，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他对阿姆斯特朗上校早年在法国获得勋章的事却记得一清二楚。我特别想提提他对英国司法制度的观点。
2: 12个好人组成的陪审团是最完美的制度。
0: 午夜的钟声敲响了12下，突然12这个数字就像大钟一样在我的脑子里敲响了。12，12，12。医生，拉希特身上有多少伤口？
4: 12处。
0: 麦克恩先生，您给我看的拉切特的信件中那两封恐吓信上共有多少用不同笔迹写的大写字母签名？
4: 12个。
0: 阿布斯

0: 我的上校，陪审团有多少人组成？12个。啊，嘿，皮尔·鲍罗米歇尔，在加莱车厢里除了我和那个死者以外，一共有多少旅客？12位，先生。啊，看看你的钱包。
1: 不，
0: 你的钱包，哈德曼，你不要插嘴。嗯，拉杰特没有求你做他的保镖，他求我了。 我也许不该拒绝。你加入平克顿做私人侦探之前是一名普通的警察，不是吗？啊，是的，一个警察爱上了一个自己管军内的漂亮女仆，这不足为奇。是的，而且或许他已经娶了她。 如果你的女儿，她根本就不是死于猩红热，对吧？不是的，她是自杀身亡的，因为在绑架和杀害小黛西·阿姆斯特朗案件中，被无辜地指控为绑匪的同谋。

0: 他们没有你是不行的，对吗？福斯卡雷利先生对汽车很熟悉，我怀疑他可能就是阿姆斯特朗家的司机。我问他是否曾为私人服务，他说没有。
1: 我认为福斯卡雷利先生的蹩脚英语要比奥尔森小姐真实得多，但我想他的意思是是的，
0: 完全是设想。设想，设想，设想，是的。设想在大学封住的火车上还能做些什么呢？如果大家都与本案无关，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说那么多愚蠢的、不必要的谎话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毫无疑问，保罗先生，因为他们没有料到您会在车上，他们来不及串供。
0: 哦。
2: 除了我，我一直希望有人这么说。女士们、先生们，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在谋杀的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或者说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原来，这12个人决定刺杀卡塞蒂，因为法律无法惩罚卡塞蒂，因此在迷醉卡塞蒂之后。 他们每个人都刺杀了雷切特一次，所以没有人能够知道是谁给他致命一击。12个人参加谋杀，自认为12个人的陪审团，可他们没有想到，因发生血灾，火车停了下来。更为重要的是，是火车上出现波洛这个侦探。真相大白了，但是布克先生则选择了第一个解释。 因为凶手的动机是为了伸张正义，波洛认为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可以光荣地退出这件谋杀案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机场路，从812乡道到三环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新乐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南岸路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内环路从北环路到白云一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新乐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南岸路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演达大道辅路到罗仔湖一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凯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0: 988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石化大道西，从锦绣东路到石化大道中，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汇丰七路，从 G25 长深高速辅路到合昌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1公里。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书法、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那是赛里木湖，寂静湛蓝，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
4: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去走六星街的夜域巷陌，二进赛里木湖，早上拍蓝冰大片，傍晚追落日剪影，
3: 走进纳拉提草原，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走进库尔德尼，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寻一段沉淀的时光。
4: 双飞8天，每一天都是定制级礼遇，住5钻4钻酒店，乘豪华2+1陆地头等舱出行，当地美食享不停。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好消息，好消息！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挂牌成立了，
1: 老朋友号旅游列车即将发车，首站一路向北，
0: 去东北。
1: 北极光专列，15天穿越东北三省、内蒙、河北，3999元起看山海关、盘锦红海滩、长白山天池、呼伦贝尔大草原、漠河北极村、长烤全羊、铁锅炖、满洲八大碗、东北饺子宴，真正一线多游，不留遗憾。
0: 游西北。
1: 南北疆空调专列，18天玩遍天山天池、喀纳斯河木、帕米尔高原、赛里木湖、独库公路，还有喀什歌舞民俗盛宴，只要4999元起。专列直达，全程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医护人员一路随行，老朋友出游，安全又省心。
2: 5月6月多团出发，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了解线路详情。
1: 人生就像一列前行的火车，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谁陪你看了窗外的风景。
3: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4: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3: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4: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

0: 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1: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徽州音乐广播徽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0: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河东一路，从桂花路到新河东六路辅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龙山七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你有没有发现，爸妈的朋友圈很久没更新了？不是他们不想发，是天天看到的都是那几条街，那几栋楼。
2: 今年给他们换本相册吧。
1: 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乘旅游专列出发，一路向北，3999元起，穿越东北五省，看长白山天池、呼伦贝尔大草原、漠河北极光；一路向西，4999元起，18天玩遍南北疆，赏喀什歌舞，闯独库公路，登帕米尔高原。
2: 全程不换布，医护随行，大件行李放车上。5、6月多团出发，他们只管看风景，其他的交给我们吧。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给爸妈预留个好位置。你带他们看过世界，这一次让世界去看看他们。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抓环保就是抓生产力，就是抓民生。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转机。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
3: 去湖北
2: 看恩施大峡谷，清晨云雾缠绕山腰，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
4: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
2: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一碗摔碗酒，摔出的是豪情，留下的是余香。
4: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
2: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更懂得生活的从容。
4: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五天纯玩团，真纯玩，零购物，住四钻酒店，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

0: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1: 徽州电台青甘大环线五月六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八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两晚五钻酒店，敦煌连住两晚四钻高标酒店。
0: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1: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0: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